0: 那个今天我今天你看你今天干的应该还给你解决你说谁干嘛你要看
1: 我的就他的都是你不然三张那地方
0: 我的你给你的对啊对不对